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ᱥ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ᱥ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 ᱢ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ᱚ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ᱤᱯᱷᱩᱴ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ᱸᱜᱟᱛ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ᱟᱭ ᱥᱤᱵᱟᱱᱤ ᱥᱚᱨᱮᱱ
1: ᱱᱤᱯᱷᱩᱴ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ᱸᱜᱟᱛᱚᱣ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ᱨᱮ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ᱱᱚᱣᱟᱜᱮ ᱦᱩᱭ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ᱵᱚᱥᱢᱚᱛᱟ ᱥ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ᱯᱩᱨᱤ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ᱛᱟᱭᱚᱢ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ᱞᱟᱦᱟᱨᱮ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ᱫ ᱮ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ᱡᱚᱢᱟᱜ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ᱡᱟᱱᱟᱢ ᱟ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ᱭ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ᱦᱚᱵᱚᱨ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ᱭᱩ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ᱣᱟᱜ ᱥᱚ ᱟᱨ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ᱯᱩᱨᱤ 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ᱤᱭᱟᱜ ᱢᱤᱫ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ᱮ 365 ᱢᱟᱦ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ᱚᱞ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ᱨᱮᱭᱟᱲ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ᱷᱮᱡᱟᱞ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ᱱᱮ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ᱟᱛ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ᱛ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ᱢᱤᱫ ᱢᱤᱫ ᱜᱚᱴᱟᱝ ᱴᱤᱲᱤᱡ ᱟᱨ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ᱟᱭ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ᱪᱟᱦᱟᱣ ᱟᱯᱱ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ᱫᱚᱞ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ᱟᱨ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ᱩᱣᱟᱹ ᱨᱚᱫᱷᱚᱱ ᱞᱮᱠᱟ ᱩᱱᱦᱚᱸ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ᱥᱮ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ᱛᱟᱭᱚᱢ 6 ᱪᱟᱸᱫᱳ ᱩᱢᱮ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ᱱᱟᱯᱟᱭ ᱡᱚᱢ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ᱪᱟᱨᱥ ᱯᱟᱨᱯᱷᱮᱠᱴ ᱯᱷᱩᱰ,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ᱯᱚ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ᱨᱳᱴᱤᱱ, ᱯᱷᱮᱴ, ᱠᱟᱨᱵᱳᱦᱟᱭᱰᱨᱮᱴ,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ᱢᱤᱱᱟᱨᱮᱞᱥ ᱟᱨ ᱫ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ᱚᱜᱮ ᱴᱷᱤᱠᱟᱹ ᱵᱩᱴᱟᱹ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ᱞᱟᱡ ᱵᱷᱚᱨᱛ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ᱮᱱᱴᱤᱵᱚᱰ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ᱴᱤᱵᱚᱰ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ᱷᱚᱱᱮ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ᱮᱭ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ᱩᱯᱚᱠᱟᱨ 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ᱡᱮᱞᱮᱠᱟ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ᱱᱤᱭᱩᱢᱳᱱᱤᱭᱟ, ᱞᱩᱛᱩ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ᱤᱱᱯᱷᱮᱠᱥᱮ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DHA ᱟᱨ ᱳᱢᱮᱜᱟ-3 ᱯᱷᱮᱴᱤ,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ᱨᱮᱱ ᱟᱨ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ᱵᱤᱠᱟᱥ ᱢᱮᱱ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ᱠᱷᱚ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ᱮᱱ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ᱛ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ᱛᱮ ᱦᱚᱡᱚᱢ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ᱟᱡ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ᱞᱮ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ᱠᱚ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ᱳᱵᱮᱥᱤᱴᱤ, ᱮᱞᱟᱨᱡᱤ ᱮᱢᱟ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WHO ᱢᱮᱱ ᱫᱚ ᱳᱣᱟᱨᱞᱰ ᱦᱮᱞᱛᱷ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ᱮᱱ 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ᱛᱟᱭᱚᱢ 1 ᱜᱷᱚᱱᱴ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 ᱠᱳᱞᱳᱥᱴᱨᱟᱢ ᱢᱮᱱ ᱫᱚ ᱜᱟᱨᱫᱷᱚ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ᱮᱱ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ᱩᱛᱟᱹᱨ ᱴᱤᱠ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ᱠᱷᱚᱱ 6 ᱪᱟᱸᱫᱳ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ᱠᱥᱠᱞᱩᱥᱤᱵᱷ ᱵᱮᱥ ᱯᱷᱤᱰᱤᱝ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 ᱚᱱᱟ 6 ᱪᱟᱸᱫᱳ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ᱯᱩᱥᱴᱤᱭᱟᱱᱟ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2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ᱦᱚᱸ ᱮᱢ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ᱳ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ᱟᱭᱳ ᱦᱚᱲᱟᱜ ᱞᱟᱸᱜᱟ ᱠᱚ ᱵᱩᱡᱟ, ᱢᱮᱱ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ᱫᱩᱨᱵᱚᱞ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ᱦᱤᱲᱤᱡ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ᱤᱠ ᱞᱮᱠ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ᱮᱸᱜᱟᱛ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ᱠᱚ ᱠᱷᱚᱱ ᱫᱚ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ᱛᱟᱭᱚᱢ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ᱵᱞᱤᱰᱤᱝ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ᱭᱩᱴᱮᱨᱟᱥ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ᱞᱟᱦᱟ ᱞᱮᱠᱟᱱ ᱨᱩᱯᱨᱮ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ᱼᱟ, ᱵᱨᱮᱥᱴ ᱠᱮᱱᱥᱟᱨ, ᱳᱵᱷᱟᱨᱤ ᱠᱮᱱ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ᱝᱩᱸᱠᱤ ᱦᱚᱸ ᱠ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ᱸᱜᱟᱛ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ᱯᱚᱞ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ᱤᱨᱡ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ᱱᱚᱝ 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ᱛ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ᱴᱚ ᱛᱚᱣᱟ ᱠᱤᱨᱤᱧ ᱛᱮ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ᱥᱚᱦᱟᱜᱽ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ᱵᱤ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ᱮᱞᱟᱵᱚᱱ ᱠᱤᱨᱟᱹᱵᱚᱱ

0: ᱦᱟᱛᱟᱣ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ᱞᱚᱵᱚᱱ ᱥᱟᱦ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ᱚ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ᱲᱟ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ᱢᱟᱵ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ᱜᱟᱢ ᱨᱮᱱ ᱟᱹᱠᱷᱤᱨ, ᱟᱨ ᱚᱱᱟ ᱟᱜᱟᱢ ᱨᱮᱱ ᱛᱮ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ᱩᱛᱟᱹ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ᱟᱨ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ᱢᱟᱱᱮ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ᱭ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ᱟᱜᱟᱢ ᱱᱟᱯᱟᱭ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ᱵ ᱥᱟᱢᱴᱟᱣ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ᱭᱩ ᱠᱩᱠᱷᱤ ᱠᱷᱚᱱ ᱵᱚᱥᱢᱚᱛᱟᱨᱮ ᱥᱚᱦᱚᱨ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ᱞᱚᱲᱮ ᱞᱮᱠᱟ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ᱯᱳᱭᱞᱳ ᱩᱛ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ᱟᱭᱟᱜ ᱡᱤᱭᱚᱫ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ᱮ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ᱥᱟᱱᱟᱢ ᱟᱹᱭ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ᱟᱨᱫᱟᱥ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ᱦ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ᱟᱹᱨ ᱮᱸᱜᱟᱛ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ᱯᱳᱭᱞᱳ 6 ᱪᱟᱸᱫᱚ ᱫᱚ ᱠᱚᱲᱟᱢ ᱛᱚᱣᱟ ᱜᱮ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ᱢᱟ, ᱚ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ᱛᱮᱜᱮ ᱢᱤᱫ ᱜᱤᱫᱟᱹᱨ ᱟᱡ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ᱟᱹᱠᱷᱩᱲᱟᱱ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ᱟᱡ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ᱱ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ᱱᱤᱯᱷᱩᱴ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ᱵᱚ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ᱤᱵᱟ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ᱟᱵᱚ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ᱵᱟᱞᱮ ᱢᱟᱦ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ᱡᱚᱵᱟ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ᱡᱚᱢᱚᱜᱼᱟ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ᱯᱟᱹᱱ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ᱟᱫᱤᱛᱛᱚ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ᱥᱩᱪᱤᱛᱨ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ᱨ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ᱪᱚᱞᱚᱱ ᱟ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ᱥᱩᱨᱚ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ᱤᱛᱟᱱ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ᱯᱚᱨᱚᱵ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ᱛ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